0: 作之言残障版活动正在进行中，加入我们，倾听残障人士多元化的声音，感受他们的生活。以我之言呈现了不同文化背景残障人士的真实故事，你可以了解他们在爱好、学业、就业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喜悦与成就。我们的特邀演讲者将分享有关包容性场所、活动和机会的宝贵信息，适用于所有澳大利亚人。最棒的是，以我之言提供24种语言版本，访问 speakmalanguage.com.au 开始倾听吧。此信息来自澳大利亚联邦社会服务部103.1澳洲玩家电台赞助商。
1: 哇，老喂，我的皱纹又出来了，好老哦。
2: 哎呀，别说了，天天熬夜，这黑眼圈和细纹也出来了，不美了，不美了。
3: 欢迎到 Lamantis 澳洲注册合法医疗美容诊所，由澳洲医师坐诊，合法持牌注射师操作，用专业和诚信帮大家完成定制变美计划。我们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都有分布，请微信 Lamantis LANMETIS 或致电0421972155咨询。103.1阿德玩家电台赞助商。
4: 你会成为南澳下一位百万富翁吗？现在是购买 St. John 圣诞家园彩票的最后机会，这是南澳有史以来的最大豪奖，中奖者有机会选择520万澳元水畔别墅套餐，或直接带走450万澳元现金。想象一下你的圣诞将如何改变，你会怎样选择呢？即刻登录 stjohnlottery.com.au 购买彩票，赢得终极奢想生活。售票即将截止，许可证号 M14453。
0: 103.1澳洲玩家电台赞助商。
2: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请到的是我们的冠名赞助商姚氏移民的代表姚洋，做客了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宝爸。
5: 嗯，是的。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他在这里是读 Wine Marketing， 对吗？
6: 对
5: 对。过后刚才节目我们也是说，那你读 Wine Marketing 是要喝很多红酒，
2: 对，品尝各种红酒。
6: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有一个专门的品酒课程的，那当时可能会让我们集中的每天差不多30到50种酒，那个时候呢就已经不能是每一款酒都咽下去了。
5: 那你们上课是很精神，下课是
6: 飘的，所以我们都会有个吐酒桶，然后呢把喝进去的吐出来，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会看价格，比如说超过100的啊，不能浪费，我们才会咽下去。
5: 20块的就吐了
6: 啊，一定吐，一定
5: 吐。所以那你尝过最贵的酒是哪一款酒啊？就是哪价值多少？
6: 可能是150-160块钱，
5: 150-160块钱，真的好吗？你觉得
6: 还好？
2: 好在哪？
6: 好在它比较稀缺，它是法国的贵腐。
2: 哦，贵腐酒，
6: 对，它比较稀缺，很少。
5: 其实我觉得澳洲酒哈，你看同不同？因为你是读 wine marketing， 我觉得其实不在乎它的价格，是看在乎自己喜不喜欢它的口感。
6: 对，是的。其实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好酒？那我说，其实好酒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酒，就是好酒。
5: 对，
2: 有道理，
5: 有道理，我觉得也是。
2: 是
5: 那过后读完 wine marketing， 你是否进入了这个 wine marketing 的工作呢？
6: 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也拿到了酒庄的 offer， 但是后来呢，我觉得想找一个可以快速成长的平台，那就去了一家传媒公司，然后去做了一些很多跟 marketing 相关的事情。
5: OK， 那过后在这个传媒公司做了过后，为什么又不做了？
6: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2年了嘛，然后基本上我想认识的人，我想拿到的经验都已经差不多了，那我觉得是时候去换一个新的平台去发展自己。
5: 记得说当时也在那个公司做了一个红那个葡萄酒的地图。
6: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刚好是
5: 你的 project 吗？
6: 对对，是的，刚好是葡萄酒专业嘛。然后当时我觉得说，哎，我看到很多 Barossa 的地图啊 ，McLaren 的地图，但是刚好没有一个地图是有中文版本的，就没有华人来了之后是能清晰的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做个这样的地图。那当时呢，也是奔富的酒庄也赞助了我们，然后很多大的 酒商也给我们赞助，
5: 嗯
6: 啊，当时我们在发行的时候也在机场做了发行，所以说这个应该当时有很多人看到它，
2: 这个想法非常不错，
6: 嗯，
5: 对对对对对，因为很多人来看的还是看到中文的可能会比较亲切一点，
6: 对是
2: 对，
5: 对，
2: 而且我们阿德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好的酒庄，可能华人我们的华人朋友不太知道，
6: 对，
2: 那通过这个地图就是一览无遗啊，就都可以知道去到哪里，
5: 对
6: 没错
5: 对，很多人只可能国内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奔赴，可是真的在我们拿到可能我觉得有超几百到几千个酒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那个酒品，而且可能有些很小众，可是小众不代表不好，反正小众他们可能做的更加的
2: 精
5: 致，
6: 是的没错
5: 对吧，
6: 嗯
5: 嗯，那过后做完这个媒体，做完你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地图过后，怎么又去了哪里？
6: 后来又去了另外一家移民公司，
5: 哎，听说是被挖过去的，
6: 对，是
5: 的。哎呀，你又 lucky 了一次了，你又 lucky 了过来，来跟我说说怎么会被挖过去的？
6: 当时也是算很巧，因为当时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呢，他们想在阿德招一个负责人，
5: 嗯，
6: 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公司在阿德新成立，
5: 嗯，
6: 但是整个他们的资历啊、背景啊，包括他们当时的数量都很多，是一个很厉害的公司，
5: 嗯，
6: 那。刚好呢，他就是在墨尔本让墨尔本的朋友去推荐阿德的人。
5: 嗯，
6: 那我有两个朋友呢，在墨尔本，他们同时推荐的是我。
5: 哇！
2: 哎呀，太厉害了！
5: 你这个
2: 两票当选，
5: 你对他们多好是吗？常常请他们吃饭，他们都在跟说：“哎，姚洋可以的。
6: ”对，然后当时我们的前老板就觉得很神奇这件事情，
5: 嗯，
6: 为什么会有两个人同时？推荐一个人，
5: 对，
6: 他就特别想见见我，然后刚好我们见了面之后聊过之后也是一拍即合，
2: 哦，
6: 对，所以当时就换了行业，
5: 嗯，那他换了什么行业了？
6: 换到移民行业了，
5: 移民行业，
6: 对，
5: 哦，就这就是你的第一步，做到移民行业，
6: 没错，是这样的，
5: 嗯，那在那个前面这家公司做了多长时间？
6: 嗯，差不多三年吧，
2: 哦，
5: 在里面具体做什么？
6: 具体负责比如说日常的公司运营啊，
5: 嗯，
6: 然后一些客户的接待啊，然后比如说客户有一些出口的需求啊，我们就要去帮忙对接啊，这些事情。
5: 嗯 ,OK, 过后就这样慢慢走到这个
2: 移民这个行业。
6: 是的，
5: 移民行业，
6: 就是进入这个行业。
2: 感觉怎么样做这个行业？
6: 其实这个行业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行业有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细节，
2: 嗯，
6: 但是我觉得当每一个客户在我们手上顺利的拿到签证之后，我们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5: 嗯，
2: 对，
5: 你们做这个是正，确实是帮助到别人，
6: 是的，
5: 对，帮助到，而且让人家开心的事情，
6: 没错，是的，
5: 对吗？拿到 PR 那一刻，哇，
2: 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很开心，你们也很成就，
6: 对，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当有一个客户拿到了绿卡之后，我们就会开一瓶香槟庆祝一下。
5: 哦，还是跟酒有关，对吧？
6: 还是跟酒有关。
5: 那如果是两百个客户，那这不是开两百瓶？
6: 对，是的。
5: 哎呀，可以呀，啊。那你这个以后就有这仪式感，这是通知我们一下，我们来感受，我来喝一杯。那过后，哎，跟我们说，那在这个公司做了三年过后，什么时候自己开始创业了，是吗？
6: 对，我们是2019年6月份，我跟我的合伙人成立的公司。
5: 嗯，
6: 然后我们是2019年9月份。搬到了我们的现在的办公地址。
2: 哦，
5: 二零一九年，
6: 对，
5: 那我们回顾一下，2019年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年，
6: 非常好的
5: 一年，对吧？我感觉我们不还慢慢来，我们其实2019年肯定是最好一年，因为很多生意都在那一年非常蓬勃。大家，可是当然到2019年12月，事情发生了，
6: 是的，没错，
5: 有
6: 是的，
5: 你们九月是开张了，
6: 对，
5: 那过后到12月。这个新闻，
6: 嗯，
5: 说疫情出来，
6: 嗯，
5: 你们有影响吗？
6: 我们影响很大。其实我们9月份成立了公司之后呢，我是在11月份回国出差了差不多2周，
5: 哎，
6: 然后差不多跑了7-8个城市。
5: 哦呦，
6: 对，然后就非常非常非常密集的去了很多地方，
5: 拉了很多客户，
6: 对，拉了很多客户，拉了很多资源啊、关系什么的。
5: 嗯，
6: 然后呢，也没想到这居然是我们疫情之后的最后一次出差。这个资源整整让我们用了3年。
5: 哎呦，
2: 哇，那也是很巧合的，
5: 又 lucky 了，又是 lucky。 哇，天哪，原来这个瑶瑶真的是非常 lucky 的。嗯，对对对，真的是很 lucky, 就是让你们运了三年这个事情。
6: 对，
5: 嗯，那过后这个 在这个，假如说到你这个公司叫姚氏，
6: 嗯，
5: 为什么叫姚氏？
6: 因为很巧，是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合伙人，我们两个在创立公司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姓姚，
7: 哦，
6: 因为本身这个姓就很少，
7: 对。
6: 然后呢，他是要姚松嘛，他是山，
5: 嗯，
6: 啊，我叫姚阳，我是海，刚好有山海，
7: 就
5: 有山了海，
6: 有山有海。然后我们对是的，然后我们还当时我们还说，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呢，必须得把它做好，
5: 嗯，
6: 不能丢自己的老祖宗的人，所以说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名字放在招牌上了，那一定不会丢。
5: 那为什么不叫姚姚？
6: 然后就有点
5: 姚姚
6: 对吗？
5: 遥遥遥遥遥遥
7: 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
5: 遥遥遥遥遥遥遥
7: 遥遥遥遥遥遥遥遥
5: 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
6: 遥遥遥
5: 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
6: 遥遥遥遥
5: 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告诉我们那个移民这块嘛，就是你们做这块，就是你最到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你负责哪一块呢？就是移民这块。
6: 我主要因为我们是主要做投资移民这个方向嘛，所以说我们的投资移民跟普通的移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5: 嗯，
6: 那你像学生的签证啊，或者技术移民的签证，那我们只要有一个资深或者是专业的移民代理，就可以把它服务好。
5: 嗯，
6: 但是投资移民呢，通常分为两个阶段。
5: 哎，
6: 第一个阶段呢，是你要先拿到签证。
5: 嗯，
6: 第二个阶段呢，是你要遵守承诺，
5: 嗯，
6: 为澳大利亚做出你当时承诺的贡献。
5: 嗯，
6: 那这个贡献可能会有，比如说啊，贸易出口啊，
5: 嗯，
6: 啊，比如说要做一些本地的投资啊，
5: 嗯，
6: 那这些呢，就是我的工作范围，
5: 嗯，
6: 那我是要帮着客户去寻找出口的产品，帮他们对接这些东西，
5: 嗯，
6: 那同时，比如说我们的客户要做一些生意的买，就买一些生意啊，
7: 嗯，
6: 或者是要做一些地产开发类的这些事情，那也是我在帮忙去操作跟处理。
5: 哦，所以在你的这个工作生涯里就。就刚才所讲的，认识你读红酒，就认识一些红酒的一些老板们，
6: 对
5: 对吧？
6: 对，
5: 所以他们现在抱住你大脚，
6: 也不至于，
5: 你又 lucky 了啊，
6: 也不至于。其实我是默默的在酒行业里发光发热的，
5: 对。过后也认识了，就是在那个传媒公司也认识了很多老板，
6: 对，
5: 也很认识很多一些可能做开发的还是做什么，他们都能够帮助你现在的移民客户。
6: 没错没错，是这样。
5: 对，
7: 所以人家就说人生中的每一步都会帮助你成就你。
5: 对，
7: 都不是浪费。
5: 对对对，那是的。嗯嗯，
7: 那读移民专就是做移民的。那说到这里，哈利一直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因为澳洲呢现在是夏天，我们来听一首温岚《夏天的风》，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聊天。

0: 南澳六万华人看新闻的中文媒体南澳中文报，365天每天第一时间推送南澳要闻资讯，每周还有南澳故事、南澳人物、找工作、了解南澳多元文化等优质栏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南澳中文号。103.1澳洲玩家电台赞助商。
1: 宁静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2: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那我们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是来自我们冠名赞助商姚氏移民的姚洋，他同时呢，也是一位宝爸。
3: 是说到宝爸，现在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宝爸了，对吧？
2: 是什么意思？
3: 对，是跟我们说说，海报上说是宝爸，你认为什么是宝爸？
4: 那就是宝宝的爸爸喽。
3: 有这么简单吗？我觉得宝爸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宠、非常非常啊、对宝宝特别好的爸爸，对吗？啊，基本上就是24孝爸爸嘛，对吧？你觉得？对，你觉得你是吗？
4: 我觉得我是，
3: 是吧？那为什么你觉得你是？你跟我们说说，你觉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的
2: 合格的宝爸？
3: 宝爸，对，
4: 因为我觉得我还真的挺爱我女儿的。
3: 对，
4: 就偶尔真的是上班的时候会把手机看，就我们不是有一个 app 叫亲宝宝吗？偶尔会把它拿出来，看一会儿，
3: 看一会儿，
4: 就感觉自己身心放松了很多。
3: 哇、哦，后来就我觉得他讲这个比讲移民更加的来碎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我觉得肯定是你前世情人的嘛，这肯定是的。
4: 这个真的是逃不过，
3: 逃不过。前世。那你除了拿照片出来看，还有哪一方面你觉得是做的，觉得是对他做的非常的好？
4: 我觉得，他从出生开始，其实我们俩就经常，我们就亲自带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全身心的去付出。
3: 对，
4: 他喝奶啊，什么拍嗝啊，然后他的吃喝拉撒这些，包括睡觉啊、哄睡啊，所有这些，我们真的都是一步一步两个人亲自去做这些事情。
3: 所以你当时有怎么会呢？就是你看书还是看视频还是本来就会？
4: 这个就是逼到份上了，就没办法，就得学呀、啊，
3: 自己学。
4: 因为一开始我们当时生他的时候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做了充分的计划，然后我们开始说是请月嫂啊，然后干很多很多准备。但是呢，后来他我们宝宝出生之后的前3个月，那我们的月嫂就各种各样的出状况，那可能我们在前3个月里面差不多换了5到6个月嫂，就是非常的折腾，要不然是因为时间档期对不上啊。我们两个其实性格还算比较柔和的，
3: 对，
4: 我们对月嫂其实要求也没有太多，但是有的月嫂真的是。
3: 真的是不一样，
4: 真的是超过我们的底线。
3: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可能真的是不一样，
4: 没错，
3: 就是可能你在场面上不一样，可是在住在家里面生活真的是不一样。
4: 对，是的。所以说，前3个月好在有月嫂的帮忙，但都还是比较慌忙的。后面3个月就彻底没人帮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俩亲自的带。
3: 亲自带。从拉屎拉尿什么什么。
4: 对，洗澡啊，每天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在搞。
3: 对，那从中学，那当时这么忙，怎么安排时间出来？就是花时间在宝宝上面。
4: 对，他出生的第一个月，我就没上班。
3: 哦，就不上班。
4: 第一个月我就完全不上班了。就基本上就全身心在家照顾他。
3: 哦。
4: 对，因为那会儿疫情也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又没有经验，因为又没有父母在身边指导我们。那一开始可能就只能依赖着月嫂。对，然后后来慢慢自己学啊，学才好一些。
3: 那说到这个，你 你本身会觉得你想要做全职的宝爸吗？在家里就带宝宝
4: 可以啊，如果给我这个机会我没问题
3: 老婆出去打拼就可以说在家里带宝宝，
4: 但是这个事情要先请示老婆对吧老婆愿不愿意在外面打拼
3: 因为很多男人会觉得不愿意，我宁愿去上班。所以你会愿意，就是如果有就是老婆愿意的情况下，你会愿意在家里全身全力接宝宝、带宝宝、陪他什么什么，就是你会比较愿意做这事。
4: 是的，我没问题。
3: 这可以。
2: 那像你们带小朋友周末都去哪玩？
4: 我们可能会找一些室内或者室外的游乐场，然后或者是跟一些其他他同年龄的小朋友一起去聚一聚。对，基本就是这样。对。
3: 那你最想带宝宝去哪里玩？自己，
4: 我其实特别想带他去露营，
3: 哎，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特别喜欢露营。
2: 你老婆喜欢露营吗？
4: 不喜欢，所以说我只能对吧，
3: 自己带，
4: 自己带了。然后，因为他现在太小，刚两岁多一点，所以我怕就 hold 不住他。
3: 对，
4: 我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的朋友，他有两个宝宝，老大5岁，老二2岁。然后他也喜欢露营，他的老婆也是不愿意去。然后我们俩已经在计划2拖3了。
3: 两个男的
4: 带三个人，
3: 带三个
4: 宝宝。
3: 你别录音了，哎，起来，女儿不见了，帐篷也被吹走了，
4: 特别担心。
3: 可是澳洲露营还是比较好玩的哈。
4: 对，是的，因为澳洲我觉得环境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设施都很好。这个在国内就比不了。国内可能很多营地会人很多呀，或者设施不健全啊。
3: 对，
4: 人多是最重要的原因。
3: 对，
4: 澳洲基本上就是很少，
3: 就没有人，你到达哪里都可以露营，
4: 没错。
3: 而且它有设施，你可以什么洗澡啊，还是什么什么都比较方便，
4: 对，非常方便。
3: 对，是。那过后除了这个，那这边说到这个，对，那你对你小孩的未来，就是你觉得那个你想要富养还是穷养？
4: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一句话，就是女孩要富养，对吧？所以我也是比较信奉这个话的，对，因为我觉得我想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她最好的，对，这是我跟我老婆的一致的一个想法，对。
3: 那教育方面呢？会想要读私校还是那个叫做那个叫公立的
2: 学校？
4: 目前来说，我们的一致观点是送他去私校，然后也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给他最好的教育。然后呢，当然也要去根据他的性格、他的爱好，然后去给他安排一些课外的活动啊，对吧？对，我小时候是被我妈妈逼着弹钢琴的。
3: 哎呀，你还要弹钢琴啊？
4: 对，是的。然后呢，我小时候我妈妈逼我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要练琴嘛，她就拿筷子打我的那个手，因为手当时是有手型的问题嘛，然后就可能一根筷子啪就断了。
3: 是
4: 吧？对。
3: 哇，你妈这个妈妈的手有点厉害啊。
2: 现在还会弹吗？
4: 现在还会弹，现在还会弹，对，还会弹。但是我还是很感谢我妈妈给我这样的一段经历嘛，因为当时学钢琴的人还是很少的。对，但是我老婆曾经问过我一句，她说你还会不会让你女儿学钢琴？我说我还是挺想让她学的。
3: 对。
4: 但是妈妈说那不行，一定要看她的爱好。如果女儿愿意，如果女儿想往这方面发展，那 OK， 我们去培养。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意思，那我们也不强迫他。
3: 可是就小孩的要给他 expose 多一点不同吗？可能你要给他不同的渠道，他才知道他喜欢哪个。
4: 对，
3: 对吧？
4: 对，是的。
3: 所以是不是也会往
4: 这方面？对，我当然会。我的想法就是让他去尝试不一样的
3: 不同，对，
4: 对，
3: 看他哪一个比较喜欢吧。
4: 是
3: 啊，
4: 是的，是的。
3: 那蛮好的，对。
2: 是的。行，那说到这么多关于宝宝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来自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

0: 姚氏移民是一家致力于服务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专业机构，我们提供132商业精英、188商业创新与投资以及888永居签证等全方位的申请协助，同时还会帮助客户处理投资和安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为您提供移民方案实施、商业计划落地等多维度的保障，高效解决您的各种需求。我们立志成为澳大利亚最受信赖的行业领跑者。如果您需要咨询，欢迎致电8211-7118。103.1澳洲玩家电台赞助商。
1: 你有亲人埋葬在 Anfield、Cheltenham、Smithfield 或者 West Terrace 的公墓吗？在今年12月13日之前，为您所爱的人在阿德莱德公墓充值，即可获得长达15年的免费使用权。请拨打8139-7400，致电阿德莱德公墓了解更多信息。103.1澳洲玩家电台赞助商。
2: 你会成为南澳下一位百万富翁吗？现在是购买 St. John 圣诞家园彩票的最后机会，这是南澳有史以来的最大豪奖，中奖者有机会选择520万澳元水畔别墅套餐，或直接带走450万澳元现金。想象一下你的圣诞将如何改变，你会怎样选择呢？即刻登录 stjohnlottery.com.au 购买彩票，赢得终极奢想生活。售票即将截止，许可证号 M14453。
0: 103.1澳洲玩家电台赞助商。
3: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听到的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电台的金主爸爸姚氏移民，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宝爸姚洋。
4: 嗯，对，他们是姚洋是做移民的，对吧？
5: 对，
4: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做这个移民。
5: 嗯，
4: 需要有什么资质吗？
5: 对，当然是需要有资质的。像澳大利亚呢，要提供专业移民服务的人或者公司是要持牌的。那我们严谨一点的讲，叫澳大利亚的注册移民代理。
4: 嗯，
5: 那我们不严谨一点的讲，很多人在外面说啊，我们是移民律师。
4: 嗯，
5: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一定要持牌才可以。
4: 对，所以要非常非常专业，就是而且就是你们的服务就是帮人家移民。
5: 对，
4: 可是这个服务呢，就不是说谁都可以，就是你们要明白整个过程，
5: 对，
4: 过后帮着保送护航的把他移民，
5: 对，
4: 对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嗯，那有怎么是要读这门课程的吗？还是
5: 对，是的，像我的合伙人他是持牌的，
4: 嗯，
5: 他们就要读，比如说在大学里面读移民法的课程，
4: 嗯，
5: 然后呢要参加考试，然后要考过雅思，
4: 嗯，
5: 然后才能持牌。
4: 哇，
5: 对，然后每年还会要续牌。
6: 嗯，
5: 对，每年还要去上课，上课，然后攒一定的分数，然后去续牌，然后每年这个牌才能续下来。
4: 我，哦，天哪！所以不是读完了，就仅此了，
3: 因为每年可能有很多变化嘛，你也了解最新的一些东西，具备这种知识，你才能帮助你的客户。
5: 没错，没错，
4: 嗯，对。而且你看，他的移民法每年都会有不同，可能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移民政策最新的，所以他们真的是要读了了解，嗯，才能帮客户达到最好的一个政策，对吧？
5: 没错，没错，是的。
4: 哇，哦，所以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5: 对，
3: 那肯定的。
4: 对，那说到这个。那个澳洲移民，刚刚也说到澳洲有多么的好，尤其是我们南澳大利亚。
5: 嗯，
4: 那跟我们说说那个主要这些客户为什么要移民澳洲呢？
5: 其实，在我们看来呢，我们跟很多客户有过类似相关的深入的交流，他们很多呢是想为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教育。
4: 哎，
5: 对，然后呢，其次他们可能选择一个未来啊，比如说一个适合居住或者养老的地方，
4: 嗯，
5: 啊，这是他们的第二选择。
6: 嗯，
5: 对，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目的。
4: 还有不同的 lifestyle， 对吧？
5: 对，还有不同 lifestyle， 比如说国内是国内的

0: 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呢，澳洲就是一种比较慢节奏的生活。
1: 嗯，
0: 对，
2: 嗯，对，慢节奏的生活也是，就是澳洲确实是很慢，可是就是可能就比较的 relax，
0: 对，比较放松，
2: 就不会这么的快节奏，不会
0: 的
2: 这么的累，
0: 对，
2: 对吧？
1: 嗯，
0: 对，
2: 嗯，那目前来讲，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可能像刚刚所讲的，为了教育，
0: 嗯，
2: 那。我这边也是认识好几个朋友，就是觉得说在可能就说澳洲教育是稍微让小孩子轻松一点，没有这么多的繁重的课程。
0: 对的，对的。
2: 所以他们很多也是希望做来到这边是做这个，可是也是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澳洲的教育是非常的慢，
0: 对，
2: 就是可能三年级还在学乘法表，
0: 对，
2: 对吧？像我们可能在国内的小朋友已经一年级就会了，99乘法表都会了，
0: 对的，
2: 这里可能到三年级可能都还不会，
0: 没错，
2: 对，所以来到这边可能就是澳洲的教育对小孩子的创新，
0: 对，
2: 还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
0: 没错，是的。我觉得先不说澳大利亚教育的水平的高与低，嗯，我觉得，这边的教育孩子是很轻松的，是很放松的，
2: 嗯，
0: 他们是很好的去享受他们的童年的时光的。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呢，他们在整个学习的经历跟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跟喜好去发展的。
2: 嗯，
0: 并不是我们所在国内，因为我本身在国内参加过高考嘛，所以我是完全可以理解中考和高考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是怎样的。对。那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
2: 嗯，
0: 我们有一个客户在本地，他的小孩就一开始还是比较顽皮的，就是比较精力比较旺盛的，
2: 嗯，
0: 然后他就去送到南边的一个女校，
2: 嗯，
0: 还不错的一个女校，去了之后呢，他一开始也很迷茫，孩子也很迷茫，不知道这边该去做什么事情。后来呢，私校的老师就引导他拉小提琴，没想到孩子在这方面的天赋特别的好，
2: 嗯，
0: 然后呢，现在已经到什么状态了呢？就是家长完全不用逼他，
2: 嗯，
0: 孩子放学把书包扔掉，
2: 嗯，
0: 第一时间拿起小提琴一直练，
2: 哎呦，
0: 练到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接着拿起小提琴继续练，
2: 嗯，
0: 现在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客户朋友跟我们说啊，孩子已经开始参加各种什么交响乐团啦，
2: 嗯，
0: 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啦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我所认可的这种教育方式，
2: 嗯，
0: 就是他引导孩子按照他的兴趣去发展，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澳洲做的还是很好的。
2: 对，嗯，他们就自动的去想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被逼。
0: 对对，
2: 嗯，就不想被打断筷子还在弹琴。
0: 是是是，
1: 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
2: 嗯，对，而且很多这里的小朋友有些也是很多是户外的，户外型的，就是可能踢踢球啊，
0: 对，
2: 打橄榄球啊，或者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比较户外的。户外的，
0: 对，这个我也是觉得比较认可的，
2: 嗯，
0: 因为这边的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去在户外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
2: 嗯，
0: 对吧？比如说什么网球啊，什么排球啊，
2: 嗯，
0: 各种各样的球啊，什么他们都可以去玩，但是在国内这方面的资源可能就会少一点，
1: 是，
2: 嗯，对，
0: 因为毕竟人比较多嘛，
2: 对，比较多，嗯，而且可能更主要注重的就是本身的就是教育方面，
0: 对对
2: 对，
0: 对，是这样的，
2: 对，嗯，所以有兴趣移民的朋友当然可以找姚氏来聊聊，对不对？我觉得
1: 行动了，赶紧行动。
0: 没错，
2: 对对对。那么说到，如果是很多听众也是反正说可能哎呀有行动想要移民澳洲，
0: 嗯，
2: 那目前哪一种移民方式是比较推荐的？
0: 目前来说，根据现在的政策来讲，目前可能整个澳大利亚是技术移民这个方向，
2: 嗯，
0: 会比较容易。
2: 嗯，
0: 那我们投资移民这个领域呢，因为我们只做这个方面的领域，这个领域，
2: 嗯，
0: 那这个领域相当于目前是有点小阻力的，
2: 嗯，
0: 因为工党政府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想清楚这个方面未来该怎么走，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2: 嗯，
0: 对，就是没有新的签证可以交上去，
2: 哦，
0: 但是呢，我们很多签证在陆续的批下来，
2: 嗯，
0: 那他们批下来之后呢，是要在澳洲做贡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手上还有持续不断的客户在这边
2: 服务他们，
0: 服务他们，对
2: 对
0: 对，
2: 所以明年还是有机会啊，冠名还是可以赞助。
1: 你这个铺垫太
2: 长
1: 了，
2: 哎呀，
0: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2: 这个，等到呀，安心啊，这样要问一下，哎呀，要了解一下到底明天还有没有人愿意赞助，对吧？哎呀，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专业，就是啊，我们做了好几个一些合作嘛，就是不管是啊那些论坛，还是对一些啊客户找一些产品，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保送他们啊，而且让客户真的是明白每个过程。 而且给他们分析利与弊，再把这事情给做下来。所以我觉得姚松跟姚洋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年轻，非常有为，非常的专业做这事情。嗯，那说到这个，那个我们来说说未来吧。
0: 嗯
2: 嗯，那你说说未来有什么想法？
1: 说说你的梦想。
2: 梦想，
1: 我们为你
0: 梦想，那就很大了。
2: 这么说说，
0: 世界和平也是梦想，对吧？
2: 对对。
0: 我觉得我可能梦想就是周游世界。
2: 嗯
0: 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带着
1: 我也是吗？
0: 带着老婆周游世界啊，这可能是我的梦想。
2: 还有女儿对吧？
1: 还有女儿，忘了。
0: 女儿长大了就她自己随她去了。
2: 对，哎呀，这个也可以的。
0: 嗯
2: 嗯。那过后未来有什么计划吗？就是从公司啊，还是
1: 生活呀，
2: 生活方面
0: 公司来说，我们可能还是继续我们的初心不变，就是继续在投资移民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2: 嗯哼，
0: 对，因为我们觉得好的一个好的公司或者一个好的方向，我们是需要持续的付出才能成为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所以说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方面。
2: 是
1: 的，
0: 嗯，
1: 生活方面呢？
0: 生活方面，不知道你们引导的是什么。
1: 好，我们懂了。
2: 嗯，对，没事，我们都明白。那只要生活方面，那我们这边来聊聊那个，我来说说阿德的一些吃喝玩乐吧，因为每次都没有太多时间说。可是最近也大家也知道，就大家准备过 Christmas 了嘛，所以澳洲两三周前我们看到了 City 的最大的这个花车游行，对吧？
1: 嗯，
2: 可是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都错过了。对吧？可是其实小区都有的，像今天在，当然今天已经过去了，在海边已经有。可是下周还有接下来几周，跟你们大概汇报一下，有哪几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个花车游行的，就是在我们下周25号星期六，11月25号，我们可以在 Playford 看到这个花车的游行。就是可以带小朋友啊去看这个圣诞老人。当然我们也在12月2号当天，也是一个周六，也可以到 Salisbury 那里看到这个花车游行。除此之外还有在12月2号也可以到 Mount Barker 也是有这个花车游行。还有在同天12月2号也可以在高了也是有这个花车游行。所以在12月2号有三场，看你住在哪里靠近哪里可以去。另有一场我比较推荐的是12月3号在 Stirling 有一场，可以就是 Stirling 是一个南澳的一个小镇，离我们阿德雷德大概20多公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如果你是刚好在5月份来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秋天的这个枫叶。嗯，可是当然现在是12月，可以来看这个花车大游行。嗯，另外一个地方叫 Roberto 是在12月9号，这一场在 Roberto 也是最后一场，所以12月9号开始大家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放假，开始放轻松了。所以在澳洲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非常合适大人小孩放轻松而且享受生活的地方。如果大家想要移民，那当然要找谁呢？所以
1: 我们的冠名赞助商姚氏
2: 移民。哎呀，对了，对了，
1: 对
2: 了，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也是我们的宝爸姚洋，上到我们的澳洲玩家电台。嗯，按照节目的惯例呢，到这个时间通常会给嘉宾点一首歌。姚洋，你想点什么歌？点给谁？
0: 我想点一首《La La Land》的电影的主题曲，叫 City of Stars， 这个也是我老婆最喜欢的一首歌。
2: 哎呀，
0: 送给她了。
2: 对，我就知道当她选这首歌，我说哎，很有品味，我一直这
1: 谁
2: 很有品味，我就哎，不想你的死道啊。对，那好，这首歌给老婆。嗯嗯，好，那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103.1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或者每周四早上8点，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103.1 FM。最后，我们感谢移民。姚氏移民冠名赞助。
1: 姚氏移民是一家致力于服务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专业机构，为移民客户提供移民方案实施、商业计划落地等多维度的保障，高效解决各种需求。
2: 嗯，那我们同样下周同样时间同样频道103.1澳洲玩家电台再见啦。
1: 再见啦，
2: 拜拜。我们来听听周深的这首
1: Cities of Stars。